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ctop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晨报道新闻。美债息和油价回落，加上市场逐渐消化联储局加息阴霾，美股三大指数反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16点，收报51778点，升幅0.61%。标普500指数收报7637点，升85点，升幅1.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18点，升439点，升幅1.69%。科技股有追捧，重磅股辉达、NVIDIA 同埋亚马逊都升超过2%，微软就升1.5%。晶片股做好，高通升2%，英特尔、Intel 升超过7%。冲劲 AI 热潮之下，算力设备同埋个人电脑价格持续上扬，戴尔科技升4%，股价创新高。美国证交会放行代币化股票，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升50%。联储局三年来首度加息之后，消除了市场部分不明朗因素，加上油价回落，金价趁势反弹，现货金至近六个星期低位回升大约2%，重上每盎司$4,300楼上。纽约十二月期金升0.3%，收报每盎司$4,399.7。据报沙特已经找到一条运油的替代路线，缓解了部分因为关键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暂停运作触发的供应忧虑，油价连续两日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1.91，跌$0.52，跌幅0.51%。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4.82，跌了$1.01，跌幅0.95%。欧股就做好，英伦银行维持息率不变，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16点，升127点，升幅1.19%，创了两个多月以来最大的单日升幅。德国 DAX 指数收市就报25716点，升178点，升幅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86点，升46点，升幅0.57%。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伊朗正同美国

0: 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时机，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冲突下一步走向的意见。特朗普预计将会下个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会面，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及下个星期会否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时候，特朗普就回答可能会。报道又指白宫正制定一项战后计划，旨在指导美国在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的中东政策。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表决未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一年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草案投票之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傅聪说，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反对票。他说安理会已经终止审议伊朗核问题，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是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傅聪又说，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分别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接收美方返还的两批一共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仪式上表示，今次的文物返还为了中美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面共识，践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可视化成果，体现双方对历史的负责、对文明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对各国树立积极示范，再次证明中美合作可以办成好多大事，实事好事，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5: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6: Hello， 早晨。
7: 早晨。
8: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Hello，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11: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12: Hello， 早晨。
10: Hello。
1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0: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商务部回应中美降税磋商进展，双方经贸团队正在保持密切交流。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启幕，首发新品集中亮相。国内总局发布“十五五”规划，机顶盒将内置于电视机，严禁 AI 魔改。八部影片定到2026国庆档，年度票房将会突破290亿元，全产业链产值将超4500亿。仅限展示不售卖，特斯拉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亮相上海。国际方面，美联储时隔3年重启加息，多国央行分化应对。金钱政治具象化，美国富豪竞相为中期选举砸钱。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弱，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下跌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互现，国际油价持续下跌，黄金价格大幅的反弹。美元指数方面目前微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把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习近平强调，在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的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昨天到今天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重点抓好六方面工作，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其中针对当前微短剧市场爆发式增长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明确了坚持鼓励创新和守住底线并重，让技术服务于人，让 AI 成为创作工具而非是代替主体的监管思路，为行业下一阶段的发展划定了清晰边界。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何彪在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既要改革创新，更要迭代升级。具体而言，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这四个业务层次。面向十五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重点抓好六个方面工作，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深化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丰富优化广电视听内容供给，强化科技支撑赋能引领，构建综合治理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提升广电视听国际传播效能。

0: 我们的三大工作定位和发展方向，深化巩固提升广播电视，创新发展网络视听，融合聚合形成合力，同时大力的推动两个挺进，让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让广电视听挺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从而更好的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好人民群众的需求。
1: 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电视操作复杂问题，何彪在发布会上透露，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0: 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则在发布会上披露，到2025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15/5期间，既要把网络视听的盘子做大，更要把内容的层次做足，发展的生态做优，让网络视听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生活，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发布会还重点回应了微短剧领域的快速变化与潜在风险。据介绍，目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成，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以广泛应用。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但同时也带来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针对这一态势，监管部门明确了分类施策的治理思路。会议指出，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具体措施包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对于 AI 剧，则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监管部门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刘建国明确，
2: 那么15/5期间，我们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的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我们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比如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暂停加息三年多时间之后，美联储再次在政策转向的关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这是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的第一次加息，也是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首次上调利率。
4: 中国财经60分，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

0: 而开场。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幫我絕育啫，都只不過一件為咗喺香港一個擠迫嘅城市裏面養動物所付出嘅少少代價，我覺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隻如果被定性為格鬥種類嘅時候，就唔好咁快就驚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費事麻煩啦咁樣。咁都反映到其實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係一個不負責任嘅狗主。
1: 區區無小事，每星期有柯創盛，我黃永耀
3: 用誠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诗日寒风，主持
2: Jackie 文子琪
5: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过去三年多的时间，美联储从猛烈加息到暂停再到降息，如今又重新转向，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呢？
4: 美联储主席沃什在16日的发言中明确阐述了此次加息的核心逻辑。他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且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五年多来，美国的通胀率一直高于目标水平，因此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履行职责中关于物价稳定的部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且这种状况已持续太久。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加息并不是一边倒的决策，而是历经数月的漫长博弈，到最后一刻才做出决定。早在今年7月的议息会议上，关于是否加息的争论就已经暴露裂痕。当时美联储以9票赞成、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维持利率不变，这也被视为新主席上任初期罕见的政策分歧。到了此次议息会议前，美联储内部形成了几个阵营。观望派倾向于维持利率不变，强硬派则表态已做好加息准备，还有中立派则建议保持耐心，这进一步加剧了阵营的模糊性。真正把这场博弈推向最后一刻的是新主席沃什本人，他发表了一篇鹰派演讲，明确表示除非出现明确证据证明通胀持续向 2% 回落，否则美联储不得不采取加息行动。而随后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也并不理想，似乎坐实了加息预期。除了内部的政策辩论，外部市场环境同样对美联储构成了巨大压力。记者李元清在华盛顿观察指出，
5: 这次加息背后还有来自于债券市场的压力，这让美联储现在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不加息可能进一步削弱债券市场对其控制通胀能力的信心，但继续加息又可能在无法解决能源供应问题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
4: 值得一提的是，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然而本次沃什也为加息投了赞成票。消息公布后，白宫发言人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应拥有全世界最低的利率。对于特朗普为何执着于全球最低利率，财经评论员马原分析认为，
6: 特朗普现在执着于全球最低利率，说美国利率应该是在 1% 甚至于更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执念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11月的中期选举越来越近，美国的能源啊、住房啊、食品啊等等啊，居民开支增加比较的快，再加上特朗普现在的支持率也已经跌到

0: 了 33% 左右。如果进一步加息，选民的负担就会更加的重，就不利于中期选举的结果。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美国的现在债务规模是巨大的啊，基本上已经达到了40万亿级别的，每年的利息就在 1.2 万亿到 1.3 万亿美元之间。如果能够降息一个百分点，每年就能节约3900亿美元的利息开支。
1: 而对于美国普通家庭来说，加息最直接的含义就是借钱更贵，一边是汽油、食品等生活成本压力，另一边则是更高的房贷、车贷和信用卡成本。美国民众乔·彼得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物价涨得太凶了，现在生活成本特别高，我们的汽油、柴油价格差不多涨到了每加仑8美元。
1: 另一位民众盖伊·斯图特麦斯特则表达了对未来政策的担忧。
3: 他们可能还计划再加两次，甚至一直加到2027年。我觉得这可能会让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1: 就未来美联储政策的走向，最新点阵图显示，在18名提交利率预测的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两次。所以全球市场预判，这次加息不是单次踩刹车，而是开启小加息周期。毕马威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戴安斯旺克则进一步分析指出，北半球即将进入取暖季，届时原油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今年冬天美国通胀形势恐难有实质性改善，这个将继续对美债收益率构成上行压力，从而倒逼美联储继续上调利率。
2: 我认为市场也收到了非常明确的信号，这是一轮加息周期的起点，不是加一次就结束。通胀不仅顽固，还呈现扩散态势，不是单一领域的问题，不只是关税，不只是油价，服务业等诸多领域都出现了通胀压力，仅凭几次零散的加息很难压制，最终需要加息到什么程度，目前仍没有定论。
1: 无论后续政策路径如何演变，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晰，美联储已经走出了政策转向的关键一步，而这一步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走向。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美联储时隔三年多重启加息，全球央行迅速分化应对，各国的市场反应不一，其中对中国的影响几何，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呢？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多数海湾国家的货币汇率与美元直接挂钩，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并保障跨境资本流动平稳，这些国家在美联储调整利率后往往会同步调整本国利率水平。与海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西央行将基准利率降至 13.75%， 自3月启动降息以来，累计降幅已达125个基点，这也是巴西央行连续第五次降息。东亚市场方面，韩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美联储加息对韩国本土市场影响有限，市场已基本消化该预期。香港金融管理局跟随美联储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25%， 为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接下来，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至 1.25%。 若该预期成真，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加息。同时，市场焦点也转向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会议后是否会释放进一步加息的信号。而在美联储加息后，全球资本市场反应则超出预期，美元指数16号重返100关口，意味着美元整体走强，以及市场对美国利率维持高位的预期升温。与此同时，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则跳升至2024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 5% 关口。此外，美股三大指数纷纷大幅跳水，板块中标普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分别以 2.97% 和 1.63% 的领跌。财经评论员马原对此指出，
0: 加息对全球资产的冲击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消息公布之后，道指的跌幅就超过了 1%， 收盘创6月中旬以来的最低点，现货黄金的价格也明显下跌，美元指数站上了100的关口，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在 5% 的上方，这里的一个传导链条也比较

0: 的清晰。这次加息呢，看起来很像是灭火，但是这个火呢，不会很快被灭掉。
1: 谈及美联储时隔三年再度加息对中国的影响，马原给出的核心判断是，基本面组合使得中国在面对外部利率冲击时具备较强的政策缓冲空间。
0: 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相对独立的，目前国内是维持了适度的宽松，而且国内的宏观形势是处于一个低通胀、弱复苏的状态。
1: 人民币汇率方面，国内经济基本面、出口韧性及美元信用承压等因素会对人民币形成支撑。不仅如此，对于美联储加息情形，我国早有前置预判和应对预案，且对冲风险的工具箱丰富，因此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稳定。股票市场层面， A 股和港股短期或有扰动，但在本次加息落地前，二季度重点配置的科技、半导体、电池、通信设备、消费电子等板块已经承担了北向资金阶段性回流压力。多家机构认为，目前利空已有部分提前释放，而与美联储加息关联性较小、长周期、低估值、业绩稳、现金流充足的板块抗压性会更强。马原补充道，
0: 从股票市场的角度来看，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份额中，外资的占比算不上是很高的，加息呢已经提前充分预期了，所以对市场的影响不会很。
1: 值得注意的是，黄金市场在此次加息周期中呈现出与传统规律不同的走势特征。以往美联储加息往往伴随黄金价格下跌，但此次情况有所变化。数据显示，本次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在决议公布前已超过 90%。 9月16日金价盘中不跌反涨，一度重回4300美元上方。为什么？因为黄金的定价逻辑变了，以前看实际利率，现在还在看美国财政信用、地缘冲突和全球央行购金，这些中长期因素正在对冲加息的短期利空。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六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静报道新闻。美债息和油价回落，加上市场逐渐消化联储局加息的阴霾，美股三大指数反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16点，收报51778点，升幅 0.61%。 标普500指数收报7637点，升85点，升幅 1.14%。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18点，升439点，升幅 1.69%。科技股又追捧，重磅股辉达、NVIDIA 同埋亚马逊都升超过 2%， 微软就升 1.5%。 晶片股做好，高通升 2%， 英特尔、 Intel 升超过 7%。 冲劲 AI 热潮之下，算力纤臂同埋个人电脑价格持续上扬，戴尔科技升 4%， 股价创新高。美国证监会放行代币化股票，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升半成。联储局三年来首度加息之后，消除了市场部分不明朗因素，加上油价回落，金价趁势反弹，现货金至近六个星期低位回升大约 2%， 重上每盎司4300美元楼上。纽约12月期金升 0.3%， 收报每盎司4399.7美元。据报，沙特已经找到一条运油的替代路线，缓解了部分因为关键东西向输油管道暂停运作触发的供应忧虑，油价连续两日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101.91 美元，跌 0.52 美元，跌幅 0.51%。 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 104.82 美元，跌 1.01 美元，跌幅 0.95%。投行摩根大通就话，自美伊爆发冲突以来，首次无法对石油市场作出明确的基本判断，原因是冲突已经历时大约半年，目前仍然难以预测冲突的最终走向。虽然现时油价重回每桶100美元楼上，但摩通话，即使美伊冲突造成的原油供应缺口规模庞大，但事实上油价的升幅并没有预期那么大。摩通指，自有冲突爆发以来，全球的原油和成品油库存减少大约 5.55 亿桶，即是摩通之前估计减幅的大约三分之一。全球石油需求就较去年同期低大约每日440万桶。反映石油市场的调整，主导因素是需求萎缩，而较少依靠消耗库存来到消

0: 较严重的石油供应中断。摩通又说，中国、欧洲、日本和南韩仍然有大量的石油库存可以用，可以为长期供应中断提供缓冲。但若果中东的石油供应持续中断，随着库存进一步减少，今年较后时间油价仍然可能进一步上升。英皇查理斯三世在苏格兰召开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峰会上面警告与会的 AI 行业领袖 AI 可能衍生的风险。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就说会严格测试 AI 产品。查理斯说 AI 有潜力改善并且拯救生命，特别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但 AI 都有可能会发展出更黑暗的能力，甚至带来对生存的威胁，所以必须趁早建立充分的管控措施。黄仁勋就认为，现阶段出现的 AI 事故核心问题并非监管不足，而是有产品尚未准备好就推出。他认为开发 AI 的人必须对系统进行严格的测试，若果产品不够安全就应该暂缓发布。国际方面，美国多间传媒报道，虽然美伊仍然处于交战的状态，但美国政府已经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个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的规模小过去年，并将会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展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预计会在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个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计划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对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伊朗正与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时机，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冲突下一步走向的意见。被问及下周会否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时候，特朗普就回答可能会。报道又说，白宫正制定一项的战后计划，旨在指导美国在伊朗战事结束后的中东政策。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0: 会主席冯德莱恩炒作中国冲击 2.0 等相关问题时，何亚东回应称，
1: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就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何亚东指出，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时，频频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收紧市场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是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那本届东博会有哪些看点呢？
3: 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就在我身后的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多位中外领导人和嘉宾共同出席了开幕式。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和东博会共同主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自去年扩容之后11国第一次齐聚南宁，东博会的朋友圈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今年的东博会全面升级，展览总面积增加了1万平方米，达到了17万平方米，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加了 5.3%。 在展区设置上，今年首次设立了未来空间展区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发阵容强大，航天、海洋等领域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前沿技术将集中亮相。而对于参展商来说，最关心的一定是市场和订单。今年的东博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领域的技术和应用需求，同步面向中国企业广发英雄帖，以接榜挂帅的方式让需求与供给精准匹配。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年来逛展不仅能买到榴莲、咖啡、红木这些东盟特色产品，还能近距离地体验高新科技产品。今年的东博会专门打造了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带来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比如 AI 眼镜、智能手表、AI 家用机器人等。观众若是选到了心仪的产品，可以直接下单付款带回家。东博会开幕的前一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我国西南腹地经运河出海至东盟方向，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本届东博会也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推介活动。202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展区与新通道双向赋能，将共同谱写中国东盟商贸合作的新篇章。
2: 下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就在上海开幕了。今天上海口岸迎来了参赛人员入境高峰，全天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50名参赛队员入境。截止到目前，上海海关已经验放进境赛事物资87个批次，货值超过5000万元，赛事物资通关基本完成。外资加仓人民币债券的步伐越发的稳定。中央结算公司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8月，外资已经连续4个月增持中国国债。中国国债为什么成为了香饽饽呢？
4: 根据中央结算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实现连续第4个月增持，持有总规模已升至近 2.03 万亿元。除了国债，外资对中国政策性银行债也表现出浓厚兴趣。8月，境外机构小幅增持约6亿元，持有规模升至近 7193.81 亿元。连续4个月增持，外资看中了什么？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分析认为，
5: 外资持续增持更多反映了中国国债在全球资产组合中的配置价值呢明显的增加。近期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啊，长端债券利率呢波动比较大，中国的国债收益率走势相对稳定，对全球资金而言啊，具备低波动资产的

0: 属性。
1: 华泰证券研究所策略联席首席分析师李宇杰则算了一笔收益账，他指出，
2: 中国经济运行稳健，政策连续性强，对全球资产配置者而言，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稀缺价值。看到期收益率，当前我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 1.7 左右，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 3.8%， 两者叠加，以美元计的回报率已经超过 5%， 在全球主要国债中处于前列。
1: 外资增持国债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整体态势的一个缩影。国家外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5 万亿美元，延续较快增长态势，跨境资金净流入624亿美元，环比增长 4%。 就在上周，国家外汇局还在国新办发布会透露，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对此评价道，
3: 在外部金融环境波动加大的背景下，跨境收支规模维持较快增长势头，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基本稳定，说明中长期资本仍长期看好我国市场，外资对华投资仍具粘性。
1: 展望后续趋势，熊原表示，
4: 境外机构后续增配空间也比较大，随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的推进，人民币资产国际吸引力的进一步的提升，外资中长期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趋势有望得到延续。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记者16号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上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了6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40%，远超2024年全年的水平。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出现了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磁源的调用量相较两年前实现了千倍级的增长。截止到今年的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到了245万。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和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经建成了智算规模，其占比超全国比重 85%。 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即将正式投入商业运行，项目搭载我国自主的研发第三代华龙一号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每年可以向海南电网输送清洁能源超过90亿千瓦时。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单机120万千瓦时的机组，双机组全面建成之后，年均发电量可以达到18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海南省三分之一人口的用电需求。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8: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9: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有个简朴房出租咁，地产代理本身喺放呢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咧，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嘅专业嘅，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嗰啲咧，系可以喺嗰度查到嘅。就是如果喺登记咗做呢个宽免嘅咧，亦都有个名单嘅，佢要做呢个 fact check。呢两个名单里边都揾唔到呢个单位咧，佢就唔可以乱咁去陈述呢个单位，话已经认证咗或者认证当中呢啲就唔可以乱讲。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新城地产。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昨天，攻克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的第二条总装线完成了。

0: 总装首架飞机的正式交付。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完成了总装并且交付超过了800架的 A320 系列飞机。
1: 我现在呢是在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的总装线，那我身后的这架 A320 呢已经喷上了中国东方航空的涂装，那它就是今天第二条总装线完成交付的首架飞机，那之后呢它将正式的加入东航机队。值得关注的是，这架飞机的机翼装配与机身系统安装实现了天津本地完成，整条总装线呢还全面采用可再生电力、地热能等绿色能源，是中欧航空高端制造合作的最新标杆。
2: 天津第一条总装线2008年投产以来，已累计交付 A320 系列飞机800多架。第二条总装线投产后，空客在全球的 A320 系列总装线达到10条，其中2条在天津，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1/5。新线将助力空客实现月产75架 A320 系列飞机的目标。
0: 空中客车中国首席运营官柏舒曼：
3: 天津 is a full。
0: 天津是一处成熟且完善的总装基地，与汉堡、图卢兹以及美国墨尔比一道生产单通道客机。天津工厂的飞机部件生产制造质量优良，交付准时，可以说这是一家抗风险能力强、运营稳定的工厂。
2: 据了解，目前中国已有约200家供应商参与空客民用飞机生产，覆盖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所有空客民用飞机机型都有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根据空客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
3: We see a very strong resilience.
4: 我们看到中国航空工业体系展现出非常强劲的韧性，我们希望依托这种惊人的中国速度，探索可以借鉴合作的创新成果，并在未来将其应用到飞机制造中。
0: 今天上午，全球首款专门为无人驾驶场景打造的量产车型特斯拉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在上海兴业太古汇展出了。这是特斯拉首次将纯视觉加端到端神经网络的出行方案以实车形式带到中国。新车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做减法，没有了方向盘，没有踏板，也没有后视镜，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长椅式的双座，22英寸中控屏和电动蝴蝶门，整车设计极简，未来感十足，后备箱空间同样十分的宽敞，目测可以放下3到4个的行李箱。本次展出将会持续到9月21号。特斯拉明确，此次仅为产品展示，并不面向个人售卖。无人网约车服务暂时无法在华开展业务。截至9月17号，已经有8部影片定档2026年的国庆档，分别是《什么意思夫妇》《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驱咒》《古宅绣花鞋》《野兽之心》《熊猫守护者》。那目前呢，今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了7.73亿次，放映总场次超过了1.06亿场。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超过了4500亿元。中秋佳节临近，月饼市场供销两旺，一块月饼装得下团圆，也照得见消费的新趋势。从广州商超的月饼货架到上海乡村小院的窑火炉台，今年的月饼经济藏着4个关键词：轻、远、沉浸和融合。
5: 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也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6: 我们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有单个的月饼，也有小规格包装的月饼，还有低 GI 的健康月饼。冰皮月饼也有很多口味，像用猫山王做的冰皮月饼就很受欢迎。
5: 广式月饼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月饼品类，从制饼的硬模纹样到馅料的选配调制，每一道环节都包含着当地文化和匠心。
7: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从传统硬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
5: 一枚月饼寄托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心意，这份心意也跟着广式月饼一起走出了国门，走进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

0: 主打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华人超市以及当地的一个商超。
0: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老师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
2: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0: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动手参与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艺也成为新潮流。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营收有明显提升。
3: 摇号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4: 经过一年多的实地摸底调查，云南普洱目前已经完成了对当地百年古茶树的建档、挂牌和测产工作，所有的古茶树都有了新的数字户口。
5: 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于202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7月，当地开始进行古茶树资源实地调查，范围覆盖景迈村、芒景村等14个村民小组，运用卫星定位、实地测量等技术手段，对树龄100年以上的32万多棵古茶树进行逐片实测、逐棵建档。
4: 云南普洱景迈山茶数字化环里项目建设负责人刘刚：
6: 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
7: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的监测，包括我们的产量信息等等。
5: 经测算，景迈山茶园总面积为63,382.44亩，其中古茶园总面积16,389.87亩，涉及农户1593户。通过科学测产，遗产地挂牌古茶树年产量约16万多公斤。
4: 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于3875.60点，收跌0.41%；深成指报13409.91点，收跌0.33%。创业板指和北证50指数今天分别下跌了0.4%和1.37%。沪深京30成交额18365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60亿。今天整个市场的下跌个股数达到了28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以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8: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小幅的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今天表现的会比较强的是汽车板块、互联网电商，包括像风电设备啊、玻璃玻纤这一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就是由于加息因素的影响，那么贵金属、有色金属包括稀土的话呢，整个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1.8万亿，但是这个交易量的话也应该说呢比上个交易是一个小幅放量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由于呢就是外围市场的一个加息，以备呢 A 股市场呢前期的话呢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消化或者说一个提前的定价，那么今天的一个利空兑现以后呢，市场的不确定性呢是有所释放的。其实呢对于 A 股市场来说的话呢，外部的流动性呢只是 A 股的次要的变量，那么整个 A 股市场的行情的话，核心的话还是要看国内的基本面、政策与资金呢能否产生一个共振。应该说呢从今天的一个市场反应来看，那么9到11月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机会呢应该说是在逐步的一个显现。那么海外市场的一个 AI 产业的一个密集的催化呢是有望带动一个国内的科技板块持续的一个修复后的一个走强吧。那么当前的市场的估值的结构分化，那么红利资产的估值在低位，沪深300包括创业板调整后的压力的释放，配置的性价比呢是在显现。那么市场呢在极度悲观后呢往往会有一个较好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窗口，那么加上呢外围市场加息落地后，对 A 股呢有望是回归自身的一个逻辑，演绎呢就是演绎业绩与政策驱动下的结构性的行情。那么